0: 都拿红起来，都拿红起来，
1: 打死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
2: 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